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这个话题从我昨天刷到的一个帖子说起，那个帖子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他说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去看看自己3年前的购物订单，你会瞬间忘记烦恼，转而惊讶于当年自己是怎么了，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于是我就好奇嘛，我就去看了看我2023年的一个购物订单。不看不知道，真的一看吓一跳。我当年我买了无数个手机壳，我真的我现在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你上滑的时候，就是滑那个订单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断的蹦出一个又一个的手机壳，倒是都不贵，但是它架不住多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来分享一下，你看一看啊，你3年前都在买些什么呀。

雷雨春下个路口见，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呢，我们的兰蔻全新的大粉水活动来了，本周是给到大家两瓶，每瓶呢是400毫升，到手是800毫升，如果是在官旗店买的话，两瓶就要1000块钱了，现在我们两瓶只要369元，限量100单。配方升级之后的大粉水呢，一个就是补水特别的厉害，再一个就是能够给我们夏季的脸上进行退红，特别是暑期要出游啊，去海边呢，就是一天下来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泛红的情况。新版的大粉水呢，97%的天然植萃成分，零酒精添加，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用的，并且呢，它是修护升级，降温退红，而且呢，它的2.5倍的保湿升级，干皮混干皮的姐妹一定要入。虽然看起来很浓稠，但是其实它上脸是不会油腻的。日常湿敷密集补水，或者是作为二次清洁水，能够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它的使用方法呢也是很多，你可以直接轻拍上脸，或者是做这种二次清洁倒在化妆棉上，还有就是可以浸润水膜来进行湿敷，也是很棒的。并且呢，它湿敷之后整个脸的状态就会比较稳定，退红的效果确实很牛。兰蔻全新大粉水给到大家是两瓶，每瓶是400毫升，官旗的价格两瓶是要1000块钱了，现在我们的福利价两瓶只要369，并且呢限量是100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来分享一下你三年前你的购物订单里都在买些什么。夏天说当年沉迷于买小家电，空气炸锅，还有是个烤面包机，还有家用电火锅。他说除了空气炸锅还用一用，其他的都已经闲置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分享一下你三年前的购物订单你都在买些什么呢？

来自水木年华的天使街，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起熊好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分享一下三年前你在买些什么啊？最近是看到一个帖子说，如果你觉得不开心的话，就看看你三年前的购物订单。大磊磊说，那年刚生了闺女，这个订单全是孩子用的和孩子的奶粉呐、衣服呀。今天是第一次看了看这个价格，真是花了不少钱。还有飞，他说原来我那个滑板是三年前买的，还有电钢琴也是那个时候买的。咱就问一句，你用了没有啊？洛伊说这个购物订单真的是不开心的时候去看吗？怎么越看越不开心呢？还有三宝说买了一个电饭煲居然花了他600多块钱，他到底为什么要买它呢？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0: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0: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将于7月6日至8日在烟台举行。大会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应用、新大众文艺创作、微短剧精品化、产业生态升级等前沿方向。持续高温让心情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争执。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男女同款，四个百搭的颜色，黑色、白色、浅绿色、浅米色，尺码呢是从 M 号能够穿到 3XL，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闪流选现在的夏日清凉特惠价只要79元一件，这个一出门就容易一身汗的朋友可以来看看这款凉感云锦的无痕面料，穿上你就能够感觉到冰爽降温。而且呢，这款的经典的 Polo 衫的设计呢，各种场合都是非常得体的，透气排汗不粘身，还能阻隔紫外线防晒，面料也是结实不起球，洗完免熨抗皱，相当的省心。黑色、白色、浅绿、浅米四个基础的配色，男女同款，从 M 号到 3XL， 高矮胖瘦都合身，通勤出差也好，户外运动也好，或者是短途的出游，一件就可以搞定了。专柜同款，大家呢推荐大家其实可以买上两三件，咱们换着穿。今天的闪电优选的特惠价是只要79元一件，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夏日的清爽穿搭别错过了。

林忆莲，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七月的第一天，对这句歌词有了非常具象的感受，总觉得好像还没做什么呢，但事实是这一年已经过去一半了。时间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你夜里想着心事呢，第二天闹钟就响了，刮上一阵风就到了春天，下过几场雨之后，夏天可能也快要结束了。等到终于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一半了。愿上半年的所有遗憾都是下半年的惊喜铺垫。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维里安的爱如空气。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样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徐绍扬的《花香》。夏天真的可以多吃一些自带香气的食物，提振食欲，还能养护脾胃。比如说薄荷，可以用薄荷直接来泡茶喝，缓解暑热带来的头晕头疼啊，心烦郁闷的感觉。还有香菜，其实香菜在夏天吃挺好的，能发汗消食，增进食欲，缓解胀气。而茴香则是有行气的功效，缓解夏天饮食不当引起的肠胃不适啊，吃一顿茴香不要饺子。还有就是紫苏，其实紫苏是特别好的，它能够解表散寒，可以缓解吹空调受凉引起的胃肠不适。而且呢，紫苏当中的挥发油和黄酮类化合物还能够抗氧化、抗炎、抗菌。北京时间的9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好歌吧，来自范玮琪《是非题》。

来自李九哲的婵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回复一个数字九，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天的活动也是最后一天了，平常一箱呢是要1688元，本周呢大家回复数字九，一折抄底，同样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世界杯活动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礼盒，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了，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九。这个季节呢，如果你觉得喝干红太厚重，喝啤酒呢又胀肚子，想要一款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的好酒，可以来看看它。没有干红的涩口，也没有白酒的辛辣，喝起来呢就是像草莓在嘴里爆汁一样，酸酸甜甜，非常的清爽。尾调呢还带有一丝柔和的酸，喝完整杯都不会觉得腻。酒精度数只有10.5度，所以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喝。世界杯看球也好，户外露营、朋友小聚，带上它都是特别合适的。而且这个酒呢，不用费心的去醒酒，拧开瓶塞就可以直接喝了。平时呢一瓶要300块钱左右，今天的一瓶不到的钱199元，到手一箱六大瓶，单瓶只要34元，还送精美的礼盒，限时限量的福利。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九，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7月1日至10月7日，济南地铁将正式发售季期票，共两种类型：一日票15元，三日票35元。乘客可在济南地铁 APP 购买电子票，或在指定车站购买实体票。临沂文旅暑期消费券发放，全国中高考生免费游蒙山、琅琊古城。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领导的国际空间站阿尔法磁谱仪实验发布了磷、氯、氩、钾、钙等五种宇宙线的精确测量结果，首次将能量范围扩展至万亿电子伏。在此项原子核流强分析工作中，山东大学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至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呢，不同于就是全部是化学防晒的其他的防晒品，它是物理防晒加化学防晒的一个结合。除了拥有 SPF50+PA4+号的超高防晒值之外，它还有顶配的科技加持，遇水更牢再加遇热更密两大王牌专利，直接解决了就是夏天如果你会大量出汗或者是要去海边户外这些场景防晒力下降的问题，即使是在炎热的3伏天依然可以满足全天候的超强的续航力。除此之外呢，还额外配备了耐摩擦技术，不小心被衣物摩擦或者是口罩墨镜等等的配件的刮擦也不会影响到防晒膜的破裂，轻盈速干的乳液质地推开之后一秒内就可以迅速成膜，干爽的柔雾哑光感叠加底妆也不会搓泥。所以这个呢是上班通勤也好，户外海边也好，甚至是新学期的军训都能够轻松适配。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的售价呢，日常售价50毫升是要200多块钱的，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暑期的超值优惠，到手一瓶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这一瓶呢相当于是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的耐用，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这一瓶呢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非常的高。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瓶1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只要189元。

来自叮当翻唱的心太软，闪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呢，之前都是给大家上了护肤中小样，本周 MAC 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中样三件套来了，三支 1.8 克的哑光唇膏，色号呢分别是666大宠粉加683大玩咖，还有626大失踪。闪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这样的一套只要99元，并且呢是搭配精美的礼盒，咱们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口红也是特别适合买一个中样来用，花小钱，一个是呢可以多试几个色号，既能每天换着涂有新鲜感，还可以低成本试错，并且解决了正装口红总是用不完的尴尬。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一套三支热门的中样，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显白提气色，整套带精美礼盒，咱们自己用补妆或者是送给闺蜜当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三支中样只要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啦。北京时间9:46，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唱响时代经典，致敬伟大征程，礼赞新时代，颂歌献给党。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在路上的带你去旅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是小强。近期呢，家里的娃们啊都已经回家了啊。对于很多平常的工作比较繁忙的父母来说，就想着说，小强叔叔能给我们的孩子定制一个特别专属的一个旅行的线路吗？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能够陪伴娃、高质量陪伴、高效率遛娃的一些旅行目的地的攻略？我说真的太有了，不用出太远的门，然后在我们的家门口就能够玩得很嗨。然后孩子们呢，不光是傻玩和傻乐，而更多的其实是有一些知识的一些陪伴，或者是彼此爱的一些互动。哎，我觉得这个对于家庭关系的融合，以及爸妈和孩子们在一起时间的这种有效的利用，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所以说呢，我们的暑期特别直播带你去旅行节目来了。小强叔叔呢，在节目当中呢，将会发挥我的极致能量，为全省的爸妈们来推荐最适宜旅行的目的地。开车路上的你，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加我的微信，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我的微信号呢，就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那近期呢，有没有一些大热的活动啊，都会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呢，为大家实时的分发和发布。那么另外呢，大家在路上如果有什么需求，或者是想要定制一些相关的线路，想要参加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自驾游或者大巴游，以及近期你看新疆大火是吧，都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叔叔和我进行实时互动，发送语音和文字我都可以收得到。但是节目线上的两个小时可能不能够给大家回复的那么及时，但是线下我会一的为大家服务的，好不好？开车路上的你，如果你是爸爸妈妈们，或者是家里有一个小神兽已经归笼，哎，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和我进行实时互动了哈。平台我的微信号呢，就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今天上午呢，微信方给我的通过的人数呢是88位，我会严格按照第一位到88位车友的邀请顺序来最终进行确认。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宝宝特别想进群，然后和爸爸妈妈组成一种互助团，一种亲友团的感觉，当然也是可以的。直接呢在对话框当中来输入进群，我会给大家一一的拉入我们的群组的，好不好？微信号再来重复一下，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那么近期呢，小强叔要给我们全省的爸妈呢推荐一张神奇的卡片。这个卡片呢，我觉得是集结了山东省内128家旅行目的地，非常非常的香。平常呢，有很多爸妈呢可能想着去遛娃之前呢，会随时的搜索一些 APP， 或者是打听一下说近期哪个地方好玩啊，或者哪个地方有一些不错的旅行目的地的推荐。但是你不能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效应，有了这张卡呢，全年都可以肆意的去玩128家旅行目的地，而且减免总价值达到了21000多元。据说单次游玩2到3个收费的景区，其实就能够迅速的回本了啊！里面呢含有9家5A 以及50家4A 景区，其中呢包括曲阜三孔啊、沂蒙山啊、威海华夏城啊、黄河口湿地啊，还有融创乐园、游船以及温泉和滑雪等等一些高价游乐的一些项目的减免和免费的政策。所以说有了这张卡，各位就可以感受到一种我可以肆意玩我们山东省内旅行目的地的那种即视感、那种酣畅感、那种快感。另外呢，也算是我们山东省文旅厅给予我们山东车友、全国喜爱我们山东的朋友们的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吧。想要订购的话，就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先加我通过为好友，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这张卡了。另外呢，购卡之后我们呢还送给大家3张电影票，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去指定的一些20多家电影院，然后去
刷电影，一年三场电影，非常非常的香。你想三场电影票加起来得100多块钱了啊，有些哎接近200了，对不对？但这张卡呢才239，学生票呢是199，等于说去一个融创，然后去看2到3场电影，随便去一个2个4A级的旅行目的地，然后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你看一年你不得带着娃们去玩2到3个目的地，甚至你看暑假寒假加在一起，怎么到也得玩5、6个了，这应该算是至少的5、6个了。所以说有了这张卡呢，你不用去随意的搜索哪个地方好玩，我们已经给大家甄选好了128家目的地放在这个地方，各位就可以肆意的去了。另外减免总价值达到20000多块钱，去一个济南融创，然后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另外呢，有效期是365天，就等于说你今天开卡，今天购票，那到明年的今天才过期，香不香？一整年啊，大幅降低日常的出行成本。另外呢，省外的游客同样也是可以购买的，比如说你有外地的朋友们要来山东玩，那么可能5到6天的时间他们就得花大几千块钱，但是有了这张卡呢，239就可以去3到5个，然后就完全回本了。另外有孩子的外地朋友去个济南的融创，去一次就回本了，好不好？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同步呢，在朋友圈将会有更多暑期遛娃的攻略以及相关的出行路线等待大家领取了。

我已经情不自禁的和水木年华一起合唱了。这首歌应该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月份，我觉得是特别的合乎情理，然后毫无违和感的，因为是毕业季嘛，所以说每次听到这样的歌就会觉得有一种内心挺澎湃的感觉，对未来的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后也充满着更多的梦想的搭建，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就是一个为大家编织旅行梦想的地方。那么近期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圆梦了。去哪儿呢？去到新疆。不知道你去过新疆没有？我是四次去到新疆，每次去都觉得路真远但是呢又觉得真的很值。然后呢，拉车距离可能一天要6个多小时左右，但是会到了风景那个地方，到了景点，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就是人在画中游的感觉。无论是这个赛里木湖，就是深邃的宝蓝色的那个湖水，还是那拉提草原，然后里面有野花，然后有牧羊成群，然后还会有这个花海溪流和雪山相映成趣，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独库公路

0: 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今天呢，我王一小姐呢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啊，等待大家的报名。因为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会愿意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因为首先说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旅行团并不是特别的正规，然后呢很多爸爸妈妈们报了名之后呢，孩子们就会觉得啊，安不安全，会不会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爸妈出去玩我们会很不放心。所以说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背书的这个旅行团，首先孩子们对父母是非常放心的，另外第二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然后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而且选择了当地非常优秀的导游啊，然后是当地的头牌导游，然后给我们讲新疆的故事，因为他们是当地的新疆的朋友们嘛，所以说无论是人文历史还是婚丧嫁娶衣食起居，还有一些民间的传说，其实他们都会特别懂，所以说你会觉得很有趣，跟他们聊天觉得互动起来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又像一家人一样，因为导游也是我们的团魂嘛，大家知道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导游他们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对吧？那么还有第三就是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大家想买就买，然后走走看看停停，这种感觉是很清爽很舒服的。所以说旅行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心情啊，对不对？大家看到的新疆的美景其实是大差不差都一样的，是吧？但是我觉得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一点就是和谁去特别特别的重要。那除了你的家人爱人和朋友之外，我觉得这个团里的旁边的朋友也起到了你旅行舒适度以及旅行快乐指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是吧？我透过这个屏幕已经看到你们在频频点头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另外答记者问啊，昨天有些朋友在问小强打板，就是说小强我们坐的车是什么，因为他有同事去年跟我们一起去到了新疆，说坐那个车特别豪华，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我每次去新疆都是坐这个车，就是空间很大，随便伸腿儿，你知道吗，在大巴当中能伸腿儿，这已经是那种太空舱的感觉了，是吧，已经是一个很豪华的领域了，另外还可以充电，另外呢玻璃啊都非常的安全，然后呢你看外面的风景的时候，它的视线不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影响，是真的像过电影一样在你的那个大巴旁边，然后去刷刷刷。因为新疆的拉车距离很长，这没有办法，不可控，因为地广人稀，新疆幅员辽阔，所以说你要在车上待的时间很长，所以说你坐在那儿躺在那儿的那个舒适度尤其重要，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下了车之后的游玩快乐指数。另外还有昨天有朋友在问说吃什么呀，我们全部都是社会餐厅就餐，不是拿着托盘去旅游餐厅就餐，这个非常的诚意。另外保证餐食可口，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的特色餐拌面，新疆的手抓饭，还有海陆空特色餐，以及新疆地地道道的小吃和美食，都给大家一网打尽，好不好？40元的一个团餐的标准非常非常高了。那去到社会餐厅，意味着也就是当地的新疆的朋友喜欢去哪儿吃，我们就去哪儿吃，非常精准。另外呢，我们还给到大家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礼遇，就是我们将会去到每一个景点儿，会有一些特别的服务。你知道吧，这个和自己去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七月嘛，新疆气候宜人，真的算是我们北疆，也就是新疆北疆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直接回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 除了它的

0: 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0: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1: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2: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1: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加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今天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和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出去旅行我觉得一定要像模像样的，然后呢在镜头前面表现的要非常的自然和充满活力啊，留下一个美美的照片，这真的就被称为人生照片了啊。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帮助更多的妈妈们或者是女生们来实现唇膏自由了。其实很多女生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妆可以不化，但是嘴不可以不抹、所以说夏天化妆最愁的就是口红了。如果是有点显黑或者是又拔干，然后通勤约会呢又换不同的颜色，你看很多女生呢就会觉得买单支又比较贵啊。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给大家搞了一个礼盒，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大宠粉的素颜通勤，683的大玩咖的温柔约会，636的大师宗的高级氛围，全是非常适合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而且呢丝滑哑光不拔干，就是低调当中会有一种显白的感觉。三支还带爱心礼盒，你送个闺蜜啊或者参个下午茶的约会啊，哎，送给朋友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最关键的是 MAC 啊，彩妆界的顶流产品，整套礼盒呢3支99，不用花大价钱，然后就可以买正装，而且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的揣一支，补妆也非常的便捷和方便。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 SAC 的口红了。另外呢还会有很多的美妆单品，以及近期呢我们的闪电优选推出的一些好物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主播们亲测的哈，觉得自己很好用，或者觉得它很心仪，然后我们才推荐给我们的粉丝宝宝们，所以说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了。开车路上的你，如果想跟小强叔叔一起快乐旅行，想参加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定制的新疆之旅，也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只要你有娃，然后就可以加我的微信，在朋友圈呢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出行遛娃的福利的推荐。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有孩子的爸妈们来说，暑假来了，很希望能够带着他们去一个真正的让孩子放松，同时呢能够增加这种母子关系父子关系的这些行程和攻略，我们都将会非常诚意的诚心的诚恳的推荐给我们全省的车友们。直接在微信平台啊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另外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我的名字小强，然后就可以看到视频号的二维码，直接在我的视频号当中留言也是可以的。最近呢在济南藏着一座猫猫寺，它躲进了隋唐古迹里，撸猫踩水真的可以过一个比市区低3度到5度的夏天。它在哪儿呢？就在济南的南部山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小强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比较小众，叫四门塔景区，藏着一座被网友戏称的猫猫寺，它真的很治愈啊，叫野生露天猫咖。我们先去找猫，到底在哪儿呢？寻寻觅觅，在路边的树荫当中，就可以撞见一只懒洋洋的猫咪。整个景区啊，上百只花色各异的猫咪自由自在，橘猫以及梨花和三花奶牛猫以及纯白猫应有尽有。它们的活动范围呢，其实没有定数的，它会顺着山峰，循着阴凉，随处的游走，有的时候会游在那个草丛里探头张望，有的时候会大大方方的蹭你的脚边翻肚皮，所以说真的成为了这片山林的主人翁了。这些鲜活的小生命呢，也为肃穆千年的古迹注入了满满的烟火气，所以说喜欢猫的朋友们可以去到这里找找喽。另外呢，藏在猫爪下的千年风骨啊，其实也可以去寻找一下，比如说像龙虎塔和千佛崖以及木塔林等等遗迹，它是完整的串联起了隋唐宋金元明等等各代的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一个精髓。是在这里啊，不光可以撸猫，而且呢也可以去寻找一下这个黑神
啊，画悟空当中的石井地来踏一下石仿古，哎，氛围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拉满哈。这种穿越的感觉，同时呢也可以在22度的竹林泉水当中来纳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爽。想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输入小强亲子，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各位就可以看到一处在济南的南部山区藏着一个比市区低3度夏天的猫猫寺了。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1: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因为暑假来了，有很多爸妈们是真的特别需要我为孩子们来专属定制我们的出行线路以及旅行攻略。那爸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正好休个年假，和孩子们一起快乐出发。那未来呢，会有哪些旅行目的地的推荐？那我们的攻略会有哪些亮点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前段时间有些朋友加我是以汉字的形式，那真的是失之交臂了，人生就此错过啊！直接是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上午呢，给到大家微信方呢是给我了88个席位，现在还剩下最后的20多个席位等待大家。另外呢，各位想要进群，也可以直接呢通过我的对话框发送进群，然后我就给大家拉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那里呢会有更多的全省的爸爸妈妈们，大家来互助交流，然后比如说带娃去哪玩啊，或者是我们就近会有哪些新的一些文旅的项目推荐啊，我们都将会在群组当中为大家实时的分发。另外今天呢，我们会有山东旅游一卡通，还剩下最后的6个席位等待大家，239，各位就可以畅玩128家旅行目的地，去一个济南融创乐园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而且济南的融创一到暑期价格会很高，但是我们一直会用这个一卡通，然后就可以去玩了，好不好？另外呢，我们是全年的使用周期，比如说今年开卡，那么今天开卡，明年的今天才到期，然后全年任何一天，11、51、暑假、春节、元旦，然后都是可以去玩的，好不好？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抢票了，好不好？最近天热了，这夏天呢，很多女生的底妆呢就比较难伺候了，比如说早上刚化完，中午就出油和暗沉，这毛孔痘印儿也会出来了。闪电优选上了一款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这个 CPB 不需要做过多推荐了，每年卖的都非常非常的火，断货王，正装一支可能要500多哈，很多人觉得哎有点贵，或者是想去试用一下，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中样来试手，单支呢12ml的中样，现在活动是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呢一共是24ml，只需要99块钱，试错的成本真的非常的低。上脸的效果呢就是那种原生柔光，涂完之后毛孔啊痘印啊都被隐形掉了，哎呦特别的妈生好皮。另外呢约会的时候或者是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

0: 近期我们的新疆的行程还有名额吗？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四个，应该是六个席位了，六个席位了，因为是七月五号出发嘛，到七月十二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论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和森林，我们都能够尽足尽满地享受到那种快乐。另外呢，独库公路啊、纳瓦提啊、库尔德宁啊，包括六星街的人文打卡，都把我们的新疆的美好、北疆的美妙全部的尽收眼底。
1: 剩下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2: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2: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将于7月6日至8日在烟台举行。大会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应用、新大众文艺创作、微短剧精品化、产业生态升级等前沿方向。持续高温让心情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争执。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马上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7月5号到7月12号，不知道你去过北疆没有？我们将会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大满贯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行程了。因为这次呢，真的算是我们新疆北疆全境游当中最全面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一网打尽。为什么那么多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喜爱旅行的驴友们愿意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是非常的安全和放心，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很清爽，整个旅途呢会觉得好像是遇到了彼此的知己一样哈，全家人大家一起出发。另外呢，可能没有散客拼团，我们呢更多的是电台当中收听到小强叔的声音的朋友们，然后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选择非常优秀的导游，金牌导游，给我们讲述有关于新疆的人文、历史和风情以及风景。所以说你会觉得这个导游在整个团魂当中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住的好吃的好啊，全程40元的团餐的标准，我们不是去这个旅游餐厅去拿着托盘等餐啊，更多的其实是在社会餐厅吃着独特定制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特色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等等。另外住的也非常的好。另外7月份我觉得是新疆最适宜出行的目的地了啊，独库公路刚刚开通，非常适合就是刚考完试啊、中高考结束的学生们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妙啊。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比如说像天山天池、库尔德宁，还有伊宁六星街，还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都在我们的新疆北疆的线路当中为大家分享和呈现。这个时间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另外呢，想要更多的出行线路，或者是还想去更多的地方玩耍，各位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直接找到我了。另外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我的名字小强，就可以弹出我的视频号的链接，届时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聊也是可以的。因为马上真的到了孩子们写完作业要出去玩耍的时候了，那未来呢将会有更多的研学、游学和出行的线路来等待大家去领取。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各位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文旅资讯啊。小强叔叔将会全程的陪伴我们的娃们和爸爸妈们，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快快乐乐的，同时最好能学点知识，然后长点本领和见识，同时更多的是非常快乐、轻松、幸福感满满的去享受一下我们人生的很多次从未享受过的体验，好不好？去感受人生哈。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
1: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2: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2: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2: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 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唱响时代经典，致敬伟大征程，礼赞新时代，颂歌献给党。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炎热的季节考验我们的有时候呢，似乎不是对付高温的办法，更是一种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能平万事理。平静的心态既能够帮助我们防暑，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生活工作当中的各种事情。所谓的心静自然凉真的管用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抽象，那么来打个比方说我们安静相处的时候不会那么燥热，可是如果摩拳擦掌想要吵架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燥热了。所以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非常炎热，这个时候如果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帮你降温的话，那么不妨就静坐冥思吧，这样你一旦内心安静下来，至少不会那么燥热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哈，心理的微妙变化完全可以改变人对于外界事物的一份感知，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炎热的天气上转移到其他可以让自己更加平静愉快的事情上来，注意力转移了，也许自然就没那么热了。好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不妨接下来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经典好歌上吧，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

0: 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的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1: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

1989年，陈慧娴在告别乐坛准备出国留学之际，出版了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专辑在幕后制作方面可谓高手云集，作曲方面有周志平、伦永亮、卢东尼、林敏仪，作词方面则有林振强、简宁、陈少奇、潘元良，个个都是香港乐坛上响当当的名字。该专辑制作之精良，成为流行乐坛少有的经典之作，也使得陈慧娴的歌唱事业达到了另一个辉煌的巅峰。

专辑中这首经典的《千千阙歌》翻唱自日本巨星近藤真彦的作品，陈慧娴的演绎无疑是成功的。1989年夏天，香港到处都是陈慧娴新唱片的海报，大街小巷到处飘扬着她的歌声，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临别在即，一切要讲的话不知从哪里开始，唯有借歌寄情。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重温时代声音，回味港乐经典，爱听金曲捞，歌声要湘江，经典永流传。陈慧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7月1日至10月7日，济南地铁将正式发售G7票，共两种类型，一日票15元，3日票35元。乘客可在济南地铁 APP 购买电子票，或在指定车站购买实体票。临沂文旅暑期消费券发放，全国中高考生免费游蒙山、琅琊古城。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领导的国际空间站阿尔法磁谱仪实验发布了磷、氯、氩、钾、钙等五种宇宙线的精确测量结果，首次将能量范围扩展至万亿电子伏。在此项原子核流强分析工作中，山东大学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至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出了好歌曲，这个平台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炎炎夏日哈，夏天如果说必备的一款美妆单品的话，其实不管是男的女的都需要一支好的防晒产品，对吧？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想的周全，带来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那就是来自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大容量哈。蓝胖子防晒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够应对皮肤的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也更强。那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蓝胖子防晒哈，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呢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假白，好成膜，干皮、油皮，男女都可以用。买一瓶防晒就等于买了防晒加上养肤再加上抗初老的综合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可以适配。那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的都要200多了，这次我们的商城专门为你带来了超级优惠价格，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块钱，现在库存只有100单哈，卖完就直接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呢，性价比直接拉满，赶快拼手速了，马上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更加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性价比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现在到了仲夏时节哈，夏天是个多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炎炎夏日当中给自己一点快乐的颜色呢？那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来说，口红绝对是让自己提气色的必备单品。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小样狂欢节就给你带来了一款这样的产品，那就是来自于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组合。这一套三支热门中样全都囊括其中了，全面的覆盖日常妆容，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黄皮素颜图也可以很显白，整套还带了精美的礼盒，自用补妆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合适。三支中样才99块钱，非常合适哈。想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低成本来试大牌口红的朋友，这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但是库存有限，抢完下架要拼手速了。还是老方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这次呢为你带来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666的大宠粉色温柔日常，683的大玩咖色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626的大师棕的棕色高级低饱和，哑光质地丝滑不卡唇纹，福利价整整三支仅需要99块钱，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零头哈，拿下三个热门色号，机会非常难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爱美女士，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2: 近有点
6: 我
2: 是
6: 你们
2: 想
6: 过
2: 还我
5: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Super Idol 的笑容。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

0: 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0: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0: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这首歌是陈百强在演唱会上必会深情唱起的心水之作，深爱着你。曾与陈百强相恋的何超琼说，陈百强所有的作品里，若问我最喜欢哪首歌，一定是这首《深爱着你》，只要听到都会感动到要哭。作为最让歌迷意难平的一对恋人，陈百强的很多首经典之作，包括《偏偏喜欢你》《一生何求》，还有这首《深爱着你》，都被歌迷认为是为两人的爱情而作。除去恋情的滤镜，其实这张1985年的同名专辑由陈百强亲自担任监制。在谭咏麟、张国荣风头最盛的时候，陈百强选择默默承受压力，脚踏实地去做符合理想的高品质音乐。专辑的每首歌都是陈百强的心声流露，每一首歌都能打动哪怕最挑剔的耳朵。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陈百强，深爱着你。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

0: 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将于7月6日至8日在烟台举行，大会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应用、新大众文艺创作、微短剧精品化、产业生态升级等前沿方向。持续高温让心情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争执。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炎炎夏日，温度很高，紫外线很强，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专门针对夏天的美妆产品啊，防晒、保湿、修复等等，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商城看一看，趁合适哈，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就一个字，很热，很多朋友一出门就一身汗，衣服很容易软塌没形又闷热，现在在商城当中就为你找到一件夏日穿搭刚需好物，那就是一款百搭的小白 T。这款产品呢，真的是四季都合适哈，尤其是在夏天。这款白 T 恤呢，面料甄选了220克的重磅新疆长绒棉，32支双面纱，柔软透气，不透肉，而且呢具备5A 的全衣抗菌效果，双层高密度螺纹圆领，贴合脖子，久洗不容易松垮变形，正肩剪裁，上身挺阔，而且呢不臃肿。共计12款颜色可以选择，都是纯色的，选择颜色范围也非常广，涵盖了黑白、粉蓝、军绿、藏青等等色系，从80斤一直到200斤，男女都可以穿。而且呢，基础百搭款适配所有的穿搭风格，单穿、内搭都可以，搭配短裤、西装、工装也合适，可以说盘活了你衣柜当中90%以上的服饰哈。那现在这样一款超级实用的小白 T， 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活动力度也相当给力，任选3件，到手只需要79块钱，折算下来一件才20多呢。夏天刚需基础款，质量好，价格还划算，多囤几件哈，一年四季都能穿，全家老少都能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立刻入手。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小白 T， 千万别错过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歌曲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会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商城的优惠活动，尤其啊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本周闪电优选为你带来 CPB 长管隔离中样，平时单支37毫升，专柜要卖到500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直接买一支12毫升送一支12毫升，两支合计24毫升，才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这款隔离可是公认的原生柔光神器，上脸之后呢，水润服帖，隐形毛孔还可以控油持妆，自带防晒，它素颜出门都会让人变得非常透亮，干皮油皮全可以适配。上脸之后呢，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也不怕脱妆了。另外它还有基础防晒，通勤素颜化妆打底都可以用。这次商城当中的活动哈，带来的是中样，出门携带非常方便，想试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这次活动这款大小正好合适，活动库存不多，抢完直接下架。想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赶紧拼手速，打开微信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去买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师宗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1000000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唱响时代经典，致敬伟大征程，礼赞新时代，颂歌献给党。

七月的第一天，欢迎大家此刻依然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频率中，跟胡杰一同在经典老歌中感受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奶茶刘若英和梁静茹合作的 Love， 奶茶刘若英的声音也许显得有点平淡，但却有种云淡风轻的感觉。她唱歌时有一种娓娓道来的真诚，仿佛一个好朋友坐在对面和你说，没什么，这就是生活。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1: 很多人平时选口红都特别的纠结，正装口红太贵，热门色号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盲目入手很容易踩雷闲置，想日常换色系补妆容又觉得一支不够百搭，多买又不划算，尤其是夏天出门约会通勤，总想要多款百搭显白的口红轮换着用。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亏的彩妆福利，来自国际大牌 MAC 的爱心限定唇膏礼盒，妥妥的颜值天花板，高级感直接拉满，专属爱心限定礼盒包装，精致又有质感，这一套真的诚意满满，里面足足搭配了3支热门中样唇膏，每一支都是1.8克的大容量，分量超足，绝非普通小样能比，精选3款全网爆火的经典色号，626大师宗，666大宠粉，683大玩咖，全覆盖日常素颜淡妆浓妆所有色系。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上嘴质感，它是柔雾哑光丝绒质地，上嘴超级顺滑细腻，完全不会干涩卡纹，不拔干，不显唇纹，对嘴巴干燥的朋友特别的友好。3支色号分工明确，适配全场景妆容，而且中样的设计真的太实用了，体积小巧方便，出门随身带，包里随手补妆都超级方便，不占空间，便携度拉满。不管你是学生党日常淡妆，彩妆爱好者试色囤货，还是用来送礼，日常通勤补妆，全部都适配，实用性直接拉满。重点福利来了，本次是咱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专属福利，平时单买一支 MAC 口红价格不菲，今天这一整套3支大容量的中样还带精美的限定礼盒，直接只要99元。想要入手这款 MAC 的爱心限定礼盒的朋友，记住专属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今天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和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剩下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夏天到了，阳光越来越毒辣，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防晒只是怕晒黑，其实大错特错。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个护肤常识，我们脸上长的皱纹、长的斑点 90% 都是紫外线长期照射所造成的。而且最关键的是，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晒黑了可以白回来，但是晒伤、晒老、晒出细纹斑点是花再多护肤品都补不回来的。尤其是夏天的紫外线穿透力超强，不管是晴天阴天，出门一定不能偷懒，防晒绝对是一年四季夏日护肤的头等大事。而且防晒真的不分男女，想要皮肤状态好，男生女生都必须认真做好防晒。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防晒界的王牌扛把子，也是超多网红达人明星艺人常年自用的爆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这款蓝胖子能常年霸占防晒销量榜单，靠的可不是名气，是实打实的硬核实力。它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一样，不只是简单的防止晒黑，更能精准的对抗光老化，帮我们抵御细纹、暗沉、松弛等肌肤问题。它自带资生堂独家的热力感应黑科技，越到高温暴晒的天气，它的防晒保护网就越紧密，防晒力度直接翻倍。天气越热，太阳越毒，它的防护力就越强，完美适配夏天户外通勤的所有场景。熟悉资生堂的朋友都知道，专柜日常50毫升的小瓶装售价都要200多块，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暑期福利，真正的地板价秒杀，15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足足是普通防晒的3倍用量，耐用一整个夏天。专柜原价600多，本次专属秒杀价只要189元。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想要夏日的全方位的防晒抗初老，想要超高性价比入大牌防晒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赶紧去公众号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988年，歌曲《祝福》一经推出便立刻风靡全香港，歌手叶倩文也收获了在香港的最高唱片销量35万张，700斤。也正是从这年开始，香港乐坛梅艳芳当时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当年年底，《祝福》又以旋风之势横扫香港乐坛三大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收获12项大奖，刷新了谭咏麟的获奖记录。很多人都是从这首《祝福》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是翻唱姜育恒的作品《驿动的心》，但是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让歌曲焕发新生。叶倩文温馨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宁静与惬意，犹如潺潺清泉流过心间。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重温时代声音，回味港乐经典，爱听金曲捞，歌声要香江，经典永流传。叶倩文

夏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一出门一晒太阳，浑身立马黏糊糊的，特别难受。穿普通的 T 恤吧，出汗之后直接软塌塌的贴在身上，又难看又尴尬，一点版型都没有。想穿正式一点的衬衫吧，面料厚重不透气，闷得满身大汗，又热又憋屈。想要舒服清爽，还想要版型好看，出门百搭，真的太难挑衣服了。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件夏日穿搭刚需神器，完美解决夏天穿衣的所有痛点，完形凉感无痕 polo 衫，可以说是夏天人手一件的宝藏上衣，舒适好看实用全部拉满。它最绝的就是上身的体感，真正做到了上身自带凉感，天再热，衣服贴在皮肤上都是凉凉的，清爽不闷热，而且透气性超级好，日常走路通勤运动出汗，快速透气排汗，完全不粘身不贴身，告别夏天黏腻闷热的难受感，一整天都干爽舒适。不止凉感舒服，它还自带防晒属性，颜值方面更是男女通吃，百搭不踩雷，一共有纯黑、纯白、清新浅绿、温柔浅米四个低饱和的温柔配色，简约高级，干净耐看，而且是情侣同款，男生穿利落帅气，女生穿清爽温柔，日常搭裤子搭短裤都好看，轻松拿捏夏日氛围感穿搭，上班通勤干练得体，打球散步舒适自在，周末短途出游，日常休闲逛街，这一件全部搞定，真正做到了一件穿遍整个夏天。重点来了，专柜的同款品质，今天咱们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大家地板福利，不用大几百，一件只要79元。想要入手这件夏日凉感 polo 衫的朋友，福利下单方式记好了，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夏天想要穿的清爽利落，不闷汗不踩雷，千万别错过这波超值福利，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是否没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5点整。

三点钟的开场曲来自梁静茹，没有如果。这是一首律动很轻快的歌，无论旋律节奏还是配器，这首歌曲都非常适合梁静茹来演唱。梁静茹唱的也很愉快，为歌曲带来了积极的气氛。听这首歌曲可以体会到一种洒脱与激情。爱情之中不该只有忧伤与感动，欢快甜美才是很多人想得到的感觉。梁静茹的声音深情温暖，细腻妩媚，她做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唱好这首歌曲，而是她把这首歌曲唱得可以深入人的心底。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夏天化妆是不是总遇到这些难题？皮肤暗沉发黄，毛孔粗大，上妆卡粉斑驳，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好好的妆容一下子就花掉了。想入手大牌底妆，又怕正装太贵，不合适踩雷，真的特别的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底妆界的贵妇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夏日底妆困扰。它就是国际大牌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作为日系贵妇底妆的标杆产品，口碑品质双双在线，用过的几乎都是在无限回购，是无数美妆达人的本命隔离。这次咱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直接放出超值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 CPB 正装价格不便宜，很多姐妹想试又舍不得入手。今天专属福利，12毫升大容量的中样买一送一，直接到手整整24毫升，分量堪比大半支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试大牌底妆的姐妹，这次绝对是绝佳机会。而且这支隔离是真正的全能型选手，不仅仅是妆前打底，还自带SPF25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上班，出门逛街，素颜出行，不用叠加防晒霜，素颜霜一支就能搞定提亮、打底、防晒三大功效，懒人新手都能轻松驾驭。不管肤质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通通都能适配。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的姐妹，中样版本试做成本超低，不用担心买贵踩雷。小巧便携的中样规格，平时出差旅游随身携带，不占行李空间，日常囤货，补妆打底都特别的合适。想体验贵妇级底妆，想夏天拥有清透持久好肤质的姐妹，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本次都是限量库存，售完即刻恢复原价，错过就没有这么划算的活动了。想要抢购的朋友，记住专属的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轻松解锁大牌 CPB 贵妇底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将于7月6日至8日在烟台举行。大会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应用、新大众文艺创作、微短剧精品化、产业生态升级等前沿方向。持续高温让心情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争执。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却极其真诚与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造就出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最终获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伴着苏打绿的这首《天天晴朗》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6:00，
9: 唱响时代经典，致敬伟大征程，礼赞新时代，颂歌献给党。

0: 来自于李健的一首《似水流年》，开启了我们七月份的第一期《爱上晚高峰》。
1: 对，咱们每天这么一天天的过呀，来过着过着就到了七月份了。嗯，到了七月份，大家也
0: 是狮子座。
1: 嗨，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是天气热了啊，而且呢，就是。 很多家里有娃儿的，对吧？到了七月份，你首先想到的是，哦，暑假正式开始了，
0: 你知道我今天确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在咱们大楼里看见几个小朋友，
1: 哎，
0: 我就哦，这是放假了，都是考完试了，对对对对对，
1: 啊，还没
0: 正式放假啊，
1: 但是呢，其实这是最快乐的时光，
0: 嗨，没出成绩那会儿，
1: 没出成绩是一方面，一旦说返校了，
0: 又作业了，
1: 对，有作业了，还有班了，反正就忙了。
0: 哦，还有班了，这是关键，朋友们。
1: 哎，这是重要的啊！
0: 哎呀，现在想想，咱们小时候是真好，哎，
1: 怎么说着说着就说这个了？咱们说点开心的，
0: 说点开心的啊！这天一热呢，我觉得最近还好，是好在就是晚上后下个雨啊什么的啊，但白天这温度也确实不低。
1: 其实今年要是拿济南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从我们。 个体感受到的入夏季已经算是比较晚了啊，因为也就这两天我们可能才会在一天里的某个时段把空调开一开，前几天我们都不开空调的啊，这已经是很好了。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天热了之后呢，我觉得咱们家里边可能晚上也喝上冰啤酒了，中午也喝上冰可乐了，这些冰饮啊，包括雪糕呀什么的。
0: 逐渐的就开始消耗的多一些，没错，但是呢在这方面呢，这两年啊，很多朋友的养生观念也不一样，有的朋友呢就是一直温水热茶的啊，对吧？有的朋友呢可能一年四季他都离不开冰饮，他跟天气也没关系。
1: 我以前啊是这样的，是越凉越爽，我现在呢就是带点凉气就行，因为太凉了之后啊，我发觉就倒不是肠胃的问题，我那个牙有点 反应，那你是老了，就是喝进去凉的东西，那个牙会有一点反，有点酸，有点点疼，反正就那种感觉。其实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有的人是一年四季离不开冰饮的，有的人就坚持喝温热的饮品，觉得特别养生啊。有的人呢，冷热交替无所谓，都可以随心。
0: 我想喝热的就喝热的，想喝凉的喝凉。
1: 那我们今天问问朋友们，就是你是属于哪一派啊？你属于 冰饮足啊，就是喜欢喝点冰饮料啊，这个冰啤酒啊，还是说养生派，我要喝温水，喝热茶。
0: 是，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如果啊，你无论是哪一派，你平时最多喝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咱互相借鉴一下啊。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咱们的日常互动。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Oh, oh, yeah.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来自刘力扬的一首《旅途》啊，刚才也说了啊，虽然说我现在还能喝一点冰饮，但是我如果是出门的话啊，就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差，我也不怎么喝冰饮。
1: 真的吗？
0: 我路上我都带上保温杯了，我。
1: 哟，我以为出去玩在旅途上呢会更容易喝冰饮。
0: 特别是路上，我一般还是会就是
1: 喝点热茶，
0: 哎，泡个茶，喝点热茶。要搁以前可不，以前就是直接就是冰镇的矿泉水啊、绿茶就招呼上了就。
1: 那你现在属于冰饮族还是养生派呢？
0: 我介乎于二者之间了，我就是喝冰的。我现在真的那个温度我也不敢，你知道以前就恨不得就跟吃冰差不多，
1: 嗨，
0: 就恨不得那冰块直接就。现在就比如说吧，我们家里这冰箱里边的。冰啤酒啊，饮料啊，我一般喝之前还是得提前拿回来，让它稍微的温度
1: 缓一缓，
0: 升一升温再喝。
1: 嗯，
0: 哎，就是反正我感觉比之前是更注重养生了。
1: 是，我是有这种感觉呢。我好像忘了从哪一刻开始啊，这个冰可乐呀，我似乎只能喝上那么几口。
0: 那剩下的呢？
1: 就那几口，你觉得特别爽，剩下的实在是喝不进去了。
0: 哎，那你适合买那个200cc
1: 的，就是小的那种，是吧？哎，
0: 对。
1: 你看小猫啊说那个，哎呀，他这个有点极端哈。
0: 嗯。
1: 他说，哎，这有发念吗？
0: 就是怎么着也
1: 得，怎么着都要喝冰饮啊，嗯，热成狗也要喝冰饮。他说这是我的四季观。然后呢，那个发烧感冒他也喝冰饮。他说这是我的人生观。你这是，
0: 他就是。就特别喜欢喝冰的
1: 冰，
0: 那我的感觉就是他一年四季可能都离不开这种冰镇，
1: 哎，
0: 饮料啊、茶呀，啊，这些啊。
1: 嗯，但是呢，我觉得像这样的呢，还不如咱们的这个小易啊。小易发来说，他可以一口热水一口冰水，那你这个就属于那个，
0: 这挺
1: 抗造
0: 啊，那挺考验你的牙呀。是不是你这个温度
1: 能行吗？
0: 我的牙肯定是不行了。
1: 哎，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咱们看那广告什么冷热酸甜想吃就吃，我理解不了，
0: 我理解不了。
1: 对，我说这不是随便的，这为什么还要作为一个广告词来说呢？
0: 就是小的时候就别人特别是这个长辈就年龄大一点，老说这个热的也不行，凉的也老牙疼，我就不解了。我说这牙怎么还不行？
1: 对，
0: 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真的就理解了。
1: 嗯，
0: 它是都是会衰老的。
1: 然后你就非常深切的体会到这个冷，你的牙齿的那种触感，能深刻的体会到冷热酸甜的几种不同的滋味啊。
0: 哎，它真的对牙齿就是牙齿非常的敏感，但是小的时候没感觉。
1: 嗯，
0: 哎。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问问大家啊，你是属于冰饮族呢，还是养生派？就是喜欢喝冰的，还是喜欢喝这温的呀、热的呀这些？
1: 哎，都可以分享一下。就刚刚说到牙齿啊，有没有发觉人的魅力其实在于微笑嘛？好多人都说啊，
0: 哦，
1: 那这个牙齿的健康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在微笑的时候，如果你是就是那个涂了口红有气色的那种微笑，
0: 哎，
1: 和你面黄肌瘦的那个勉强的微笑，它不是一回事。
0: 面黄型肌瘦是不可能了。但是确实这个口红，啊，
1: 面黄不肌瘦还不如面黄肌瘦。
0: 这口红。你搭配好那个颜色，对吧？跟自己的肤色呀，跟自己的这个搭配好的话，其实确实是很有魅力的。
1: 是的，
0: 我们本周也是给大家带来了 MAC 的口红中样三件套，666叫大宠粉，683大玩咖，6626大失踪。我说实话，我说了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颜色，您还是得进来自己看一看。
1: 就这三个颜色啊，大家发秒杀才能看到啊。哎，
0: 是。
1: 价格特别合适，对吧？
0: 对，三支哑光唇膏之后呢，1.8克的中药。

0: 还挺好看的，抹完了之后越抹越干，越显得不好了，对不对？
1: 体验感特别好。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今天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和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那英的一首《出卖》。今天聊这个话题，我的牙齿出卖了我的年龄。
1: 对，本来呢那还能装一装啊，属于那个比较年轻的，但是一说感觉、
0: 哎、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如果是让我喝特别冰的东西，我的表情都掩饰不住
1: 那种、啊、真的吗？
0: 哎，它对我带来的就是对牙齿带来的那种冲击，我的表情已经控制不住了。
1: 哎呦，
0: 就是俗话说装都装不了了。
1: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是吗？
0: 但如果说你那个温度别是那么冰，别接近零度啊、嗯、比方说大概在个零上七八九十度的话，其实也挺冰的
1: 啊、
0: 就是
1: 零上七八九十度是如何拿捏？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大概在外面放上10到15分钟，到20分钟，大概能就是升上这么几度，就会好一点。哎，就是喝不了特别凉的了。
1: 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呢，蝴蝶说他是都可以啊，就是随心派。然后呢，香鱼飞丸也说，他说我属于都可以啊，冷的热的，但是平时也会喝一点热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他是一个96年的年轻的朋友啊，
0: 可冷可热、啊，
1: 可冷可热，对。
0: 他还年轻，他96年的、这个、
1: 是吧？
0: 哎，他是。主动养生型，还没到养生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主动对自己提高要求。
1: 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起来，大家想要进到视频直播间发直播两个字就可以。我们今天问到大家啊，就是因为天热了嘛，毕竟还得喝点什么冷饮啊。
0: 嗯，
1: 那大家平时你是这种养生派呢，还是这种冰饮族呢？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就是尤其是呢，你喝点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于大家的，就是夏天的。饮食方面的一些习惯吧，对吧、
1: 嗯、
0: 薯片说他不喝冰的，除了冬天都喝室温的常温的水。
1: 哦，就常温水。
0: 那冬天你哦，冬天喝更热的。
1: 哦，那他跟栗子是一样的。你看栗子不是
0: 就是除了冬天可以喝常温，冬天必须得喝温热的一些的。
1: 栗子是这样的，我知道他的习惯是一直喝温的，就是一年四季都是温水。
0: 栗子都已经不喝冰饮了。
1: 他对很少都是温的。
0: 那他点了那么多咖啡都没有冰咖啡，
1: 是的，以至于咱们那个咖啡卖咖啡的小哥见到他都知道他要冰的，
0: 要多少度，
1: 要不要温的、嗯、啊？
0: 要多少度
1: 多少度的、
0: 啊？
1: 对，很难拿捏，其实要温的呀。
0: 这可是 VIP， 必须得
1: 服务好，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但长期喝温水的，你会发觉啊，这个皮肤还状态还真的不错。你看栗子就很细腻，
0: 哦、
1: 对不对？
0: 是是，这倒是。
1: 嗯，也有可能他是涂了那个隔离霜出来，大家也看不到。
0: 那这得是什么隔离霜啊？效果这么好
1: ？CPB 呀、啊，还能是别的吗？
0: 这有点硬啊，这个。
1: 不，他确实每天就涂个隔离霜嘛。
0: 是是是，那是不是 CPB？ 大家明天早上问一下他。
1: 哎，本周卖 CPB， 不是他也得说是。
0: 所以说让你问一下嘛。本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 CPB 肠管隔离的中样，朋友们、嗯，以前咱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的可能就是、嗯、正常装的，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属于大管。现在是中样，中样呢12毫升，咱们买一只送一只，到手24毫升，总价太香了，两只在一起一共只需要99。
1: 哎，喜欢的朋友啊，趁着有活动，大家赶紧来买，发秒杀就可以。因为 CPB 的这个肠管隔离呢，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它呢，不仅就能够改善肤色，而且它还属于很养肤。更重要的就是，你把它当做妆前呢，它还可以能够把你的皮肤修正到一个从那个颜色到这个毛孔都特别适合后续上妆的一个服帖状态的啊。
0: 而且就是夏天也用这个也挺合适。对吧，出汗也不脱妆、嗯、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想看一下 CPB 隔离，想直接下单的您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还有就是咱刚才也说了，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大家也可以到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聊天啊。
1: 哎，那好几位朋友在视频直播间都说喝养生茶、喝咖啡都喝热的、嗯、你看看
0: 怪不得是我们的主力听友了，年龄相仿是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今天问问大家属于冰饮族还是养生派。我刚听这个歌的时候我在想啊，我听小虎队那时候还能吃冰袋呢。
1: 哎呦，那时候大家都吃吗？
0: 两毛钱的冰袋咔咔的。
1: 小满说，我从初三开始就没有吃过雪糕，喝过冰饮料了。
0: 哟，
1: 他说我一年四季啊都是温热水，因为他生理期会疼嘛。他说真是伤不起呀。
0: 这个也没有
1: 体质的问题啊，
0: 也没有什么变化嘛，就会一直就这样了。
1: 我也没什么发言权。
0: 沉默是金说，大约从40岁左右开始就不怎么喝冰水了，那我心里就平衡了。大差不差都是这时候。
1: 嗨，
0: 生水也不大，生水也不大喝。这个生水指的是就是那个饮水机里头没有加热的吧？我这么理解吧，是吧？
1: 饮水机里面没有加热的也不是生水吧？
0: 那总不能是自来水吧？对吧？应该不是，咱刚说的就是那个没加热的水。现在家里的饮水机冬天55，夏天45。也是接出来放凉一会儿再喝，也不是为了养生，就是肠胃啊大不如从前，只能喝点温的淡茶，你看都不能喝浓茶了，陈皮水什么的，那不还是养生吗？
1: 我就特别感谢现在的饮水机，真的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饮水机你想喝多少度它都有，这个是非常好的，
0: 自动调节还可以记忆，
1: 对，
0: 以前
1: 你可以选，对不对？
0: 非冷即热，一烧就是100度。
1: 你要想喝个温的还得晾凉了才
0: 能喝。对、但是话再说回来了，在没有饮水机的时候你觉得有个饮水机已经很好了，时代就是在不停的发展。
1: 是的，哎呦，你这么一说咱们可以出一期新的话题了。
0: 哪一刻你觉得
1: 卡在这儿了？哪一刻你感受到了自己年龄的变化？就是此时此刻。
0: 那你要说哪一刻感受到了年龄的变化，我跟你讲，每一期节目里边都能感受到。聊着聊着就感受到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经常说到这个年龄问题啊，你从我们那个带的货当中也能感觉出来。你看我们原来刚才讲说都喝什么冰啤酒啊什么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你也喝不动了。
0: 是，我这不就说吗，今年世界杯这个冰啤也喝不了了，那不妨咱就喝点宝藏好酒，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咱说句实话，过去咱都没见过这酒。
0: 是，颜值非常高，朋友们，我就看到第一眼，我觉得，就干嘛呢？就很想尝一尝。
1: 它非常适合什么呀？姐妹们的聚会，带一瓶，它很带氛围感。
0: 是。
1: 然后呢，它呢又喝起来呢是那种微醺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微醺刚刚好，咱也不要那个一气儿喝那么，非得把它喝到位，那不行啊。
0: 而且这个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它也可以稍微的冰一点，但是又不用像冰啤酒那样到什么3度啊4度，不用这么凉，稍微的有点。凉就 OK 了。
1: 是的，但是平时这个确实卖的很贵啊。一箱呢是1688元。那么今天呢，在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是一个限时秒杀，一折抄底的价格哈。一箱6瓶，到时候只要199，其实就是为我们平时生活增添一点这种乐趣的啊。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数字九，然后呢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哈。咱们今天拍还送精美的礼盒，大家送个朋友什么的也挺好的。
0: 对，包括这个朋友聚会，包括咱说晚上周末的这种这种酒儿，你拿着，你要是说你直接拿着酒去好像还是略显的，对吧？你这有上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带过去就显得很正式了，而且呢本身酒的颜值很高，礼盒礼袋的颜值也很高，整个的我们说这个让你就是下单这个酒，包括你在喝的时候啊，包括你要是当个伴手礼送人的时候都很有面。
1: 对，那个桑榆飞晚说的这个呢有画面感了，他说晚上啊带上这么一瓶这个桃红葡萄酒啊，然后呢配上大葱蘸酱、黄瓜、花生米、老干妈，夯爆了。
0: 试一试，朋友们。
1: 其实这个搭配也不是不行。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之后有对话框，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九，回复阿拉伯数字九就可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来自乔维仪逝去的爱，曾经的这个喝冰饮的这份爱也逐渐的在逝去啊。
1: 嗯，
0: 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大成说，特别爱出汗，夏天更是如此，所以说外出啊干活啊什么的，大汗淋漓之后就要喝一杯冰水压一压，
1: 哎，
0: 能压住吗？
1: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哈，我们通常就是会分环境，你比如说你真的是特别热，比如说运动完了特别那个什么，但实际上这反倒
0: 不能喝，
1: 不能喝
0: 这个特别凉的。
1: 哎，刚才阿峰也说，他说那天我还正好刚问了 AI， 说天越热喝冰饮啊、雪糕啊啥的，为什么越喝越吃的话就越渴呢？
0: 嗯，
1: 然后 AI 就跟我说，那个糖分太高了，你的身体呢在反向补水。
0: 是，
1: 他说我呢个人是比较喜欢喝凉水的，冬天也是这样，就喜欢喝凉水。
0: 嗯，是我也是这样，就是。即便现在我不能喝冰水了吧，但是水也不能太热，热的也喝不下去。其实咱小时候学那个课文《骆驼祥子》，
1: 嗯，
0: 哎，祥子，你看他在街上拉车那么热，他都到茶馆里边喝的就是热茶，反而能够解热。你要是喝冰的，可能效果并不好。
1: 祥子那个年代好像也没冰的，顶多是个凉白开。
0: 倒没毛病，
1: 是吧？
0: 还凉白开
1: 啊，
0: 喝上井水就不孬了。
1: 那倒也是。还有这沈丽安说，我一年四季都喜欢喝那个冰的哈，满杯冰咖啡的那种程度。哦，
0: 满杯冰里加咖啡啊，
1: 就是冰的加的满满的。
0: 不是这样，就是它实际上是把咖啡倒到了冰杯里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你这样能行吗？
0: 那味儿不都淡了吗？
1: 他说现在就感觉自己的脾胃啊运化的能力明显下降了，所以他自己也是尽量的少喝一点，但是他更喜欢喝，因为此刻他给咱们打字的时候还喝着冰水呢。
0: 好吧，你看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着大部分的朋友也都不太能喝冰的了。
1: 哎，
0: 那夏天那么热怎么办？我给大家推荐个 polo 衫吧，穿上它就不热了。
1: 嗯，
0: 这么说合适吗？
1: 倒也是，
0: 反正挺凉爽的，
1: 因为你舒适透气，你相对来说就不闷汗，
0: 哎，
1: 你就没那么燥嘛，对吧？
0: 对，就是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完形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啊，男女同款。之后呢，咱们给大家精挑了四个百搭色，黑白、浅绿、浅米，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就你喜欢哪个颜色，你就选哪个。尺码也挺全，
1: 对，从 M 到3XL， 就是说最大可以穿到200斤哈。
0: 嗯，
1: 重点它是那种特别冰感舒适的，而且很柔软亲肤。大家还是得发个秒杀，因为我觉得这种衣服类型的呀，
0: 嗯，
1: 还是必须要自己看一看啊。
0: 就
1: 是你喜欢，你就可以下单了。
0: 而且你要对比一下，到底你对着哪个尺码更合适？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 polo 衫呢，它跟那个。就是别的
1: 圆领 T 恤还不一样哈，
0: 对，圆领的当然以现在也都很挺阔了，但是有一些可能你穿久了还是有点啪啪。
1: 哦，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泡泡衫它适应的场合也不一样，
0: 哎，
1: 有些单位呀，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你有一些出席一些什么活动都需要有一个泡泡衫的哈，
0: 日常通勤运动周末遛弯出游什么的都可以穿。
1: 哎，大家还是发秒杀，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多呢，还是要随一个眼缘，就你自己喜不喜欢很重要，价格反正是很合适了，
0: 哎，价格合适啊，79块钱一件，大家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

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将于7月6日至8日在烟台举行。大会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应用、新大众文艺创作、微短剧精品化、产业生态升级等前沿方向。持续高温让心情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争执。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那是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所谓你属于冰饮族还是养生派，
1: 嗯，
0: 这是简单的话题吗？这是爱呀，朋友们。
1: 你看奔跑就说凉水必须凉水，他对凉水的爱就是体现在这儿了。但我一年四季不喝热的，这玩意儿不解渴，只有蹲一大杯凉水下肚才过瘾。
0: 那你得感谢冬天有暖气
1: 啊！
0: 冬天要是没暖气，你能喝得下去凉水吗？家里如果很冷的话，都结冰了都。
1: 他说医生现在都不联系我的，就喝凉水我改不掉，喝完热水甚至更想喝点凉水了。
0: 哦，哪个医生？是前两天那个医生吗？
1: 嗨。你不能喝凉，对，你不能喝凉的啊。
0: 对，你应该更得注意，
1: 对对对对，
0: 减少这种刺激。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天哪，大家不知道以为奔跑咋了？尽量少喝太刺激的，就尤其是你特别热的时候啊，不要这样一下这个用凉水，咱们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哎，你说到医生啊，咱们这个海洋说的，他是最近在看那个医疗剧嘛，《问心二》，他说里面的医生养生观。把他给洗脑了，
0: 是
1: 现在看的冰饮都犹豫三秒，转身呢拿起熟悉的那个就是凉白开来喝。
0: 但我的建议就是你就是在冷和常温中间呀，我们去寻求那个好的那个点，
1: 嗯，
0: 结合的那个点，就是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觉得你说从冰箱里拿出来你喝着有点接受不了了，那怎么办？你提前把它拿出来，
1: 对，
0: 提前拿出来放到常温里，稍微的让它。用我们比较通俗点的话，就是叫出出汗，哎，让那个
1: 缓一缓，
0: 完了之后，但是温度实际上就简单说，它就是温度再升一下，别是冰箱里边的那个你设定的那个什么4度啊5度那个再涨一涨，大概8-9度10度左右，可能你的身体就能更接受一些。
1: 啊，就像刚才沉默是金也说，就是45-55度的水嘛，它是比较接受的。现在来讲哈，喝完了很舒服啊。
0: 那他得感谢现在的饮水机，以前都没有这功能。
1: 我们有很多事情其实特别感谢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
0: 科技吧、
1: 你像你原来咱们我小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个就先涂什么水儿再抹精华、再涂面霜，就没有这个步骤，
0: 那时候只有雪花膏，
1: 哎，是的。然后后来发觉哦，真的你就不一样，而且水和水之间呢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有的水它就很便宜，有的水就卖的很贵嘛。
0: 是兰蔻大粉水、它也可以贵，但是也可以在我们这儿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400毫升的全新兰蔻大粉水啊，400毫升一瓶，咱们给到大家2瓶，哎，一共只需要369。
1: 是的，但是限量只有100单哈，而且我觉得它属于一个。就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价格了，包括你是学生党，你也可以囤嘛，对吧？369，你2瓶，你到手800毫升呢，
0: 800毫升
1: 很划算啊。
0: 对，800毫升用的就时间就跨度就比较长了。
1: 对，而且新版的大粉水啊，它修护升级了啊，它能够降温退红，它里面还有97%的天然植萃成分，零酒精添加，而且如果你是这个敏感肌，你也可以放心来用哈。
0: 嗯。
1: 同时这两天你比如说到了放假了，大家去这个
0: 海边
1: 呐、游泳啊，然后。有的时候出去玩啊，你难免暴晒什么的，你用它来晒后舒缓敷敷面也很舒服的、啊、
0: 你现在去到像云南呐、就新疆啊，包括你说去内蒙古这些地方，太阳还是紫外线是很强烈的，
1: 是
0: 啊，但是你又去那玩，你又必须得在外面暴露，对吧？
1: 嗯，所以大家呢还是得需要啊，就是哎，这个水呢湿敷你也不心疼，这个价格对吧？
0: 是。
1: 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只有100单的限量。那现在呢，咱们到手是369元2瓶，每瓶400毫升哈。
0: 对，每瓶400毫升，2瓶一共800毫升，大家去官方旗舰店可能要4位数啊，1000。咱们现在只要369就可以到手了。微信公众号大家关注之后，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来自吕方的一首《从前》，这歌太配了，因为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不知道怎么聊着聊着又聊到了从前、
1: 哎、
0: 朋友们，我用了又字，哪天不得聊到过去的那些事儿啊。
1: 当你开始回忆过去的时候，就证明
0: 你喝不了冰啤酒了。
1: 原野就说那个夏天啊，喝热茶才是天然又健康的解暑办法。
0: 是的，骆驼祥子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嘛。当时我实际上是不理解的，但是我也没就是问说怎么那么热，为什么祥子喝热茶。后来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理解了，其实越喝凉的反而未必能把那个热气散出来。
1: 是，
0: 嗯，
1: 萌仔说不吃个冰棍还叫夏天？
0: 吃，
1: 哎，说实话
0: 上周你买没买，你光吃。
1: 对呀，你上周要是没赶上咱的冰棍啊，这周你必须得买个那个老藤桃红葡萄酒了、
0: 哎、这世界杯还没进入到最火爆的时候呢，因为现在还是32进16嘛，16分之1决赛，所以大家赶紧从我们这儿囤点这个老藤桃红葡萄酒啊，来自智利、
1: 哎、
0: 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说晚上你要在家看球的话，而且现在球赛都比较晚，
1: 嗯，
0: 你不能再喝冰啤酒了，太晚了那个时间。
1: 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那个看球呢，其实你喝点这种酒呢，它那个氛围感更对味儿啊。
0: 是的，
1: 重点是咱价格真合适，平时一箱是1688元。那么今天呢，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上，您只需要发数字九，咱们是一折抄底价哈，同样是一箱6瓶，到手只要199。
0: 对，这个酒呢，大家可以先回复阿拉伯数字九，先来看一看。我是觉得咱先不说，就不用打开，就看这个外观，看颜值，它就值了。
1: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给到大家199，到手一箱是6大瓶，你这样算下来1瓶30多块钱。
1: 嗯
0: 啊，咱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
1: 是的哈，那10.5度的微醺，而且是非常的清甜爽口的，它是采用了百年老藤啊，大家拿到手就知道质感了哈。
0: 嗯、
1: 这个价格真的错过就不再有，而且是世界杯期间有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数字九，你先来看一看啊，我觉得大家肯定会觉得非常合适的哈。
0: 是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这很简单，您就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看到我们的公众号一定要添加关注，关注之后呢，下面的对话框您就回复酒，就可以看到这个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的链接了啊。
1: 哎，
0: 咱真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对，实际上它非常适合这个年轻的小姐姐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微醺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咱们有的时候聚会啊，它不是每个人酒量都挺大，像还有比较菜的啊，像我这像我这种。
0: 哎呦，你这个，
1: 但是我又不能说我干坐着，那不是也没氛围是不是？
0: 你确定你能喝这个吗？这10.5度
1: 也不小是吧？
0: 哎，这个也还行。
1: 那至少要比我尴尬的坐在那里要好很多。
0: 哎，比干红啊，比那个。这个白酒什么的还是要淡一些啊、
1: 嗯、
0: 还是要淡一些。大家回复酒自己来关注一下吧。
1: 是。
0: 就是趁这个现在有活动早点下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开启了体坛晚高峰啊！这两天雨是不少，但是下雨天也不能耽误看世界杯啊，朋友们。
1: 关键人那儿没下呀。
0: 对啊，不耽误看嘛，耽误不了踢。
1: 嗯，
0: 你要说没下也不存在。今天那个第三场比赛好像就是因为雷暴天气啊，往后延了一个小时，但是不耽误咱们看。今天凌晨呢，率先开始的比赛是挪威跟科特迪瓦的比赛啊。挪威队凭借哈兰德中场前的绝杀，2-1战胜了科特迪瓦，闯入16强。法国呢是3-0，姆巴佩又进球了，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他已经打进6球，追平梅西了。
1: 嗯，咱就看后续吧，谁走得更远，谁进得更多，对吧？
0: 是，哎，你说这个姆巴佩这个情商还挺高的。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会不会去关注什么射手榜啊，你跟梅西之间那个就是只差一个球啊，又是什么的。他说，我不会去看射手榜，我相信梅西还会进更多的球。
1: 哦，
0: 你看看人家谦虚吧。
1: 嗯，
0: 谁不知道他早晚都能追上。
1: 嗨，
0: 年龄不一样啊，
1: 是吧？
0: 是是是是。
1: 墨西哥是2-0战胜了瓜德尔，也是晋级了16强哈。
0: 是。
1: 你看这是，Max 说，我感觉法国队要夺冠了呢。
0: 是，你就那么来看的话呢，就确实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哎，比较强的。但是我们还是说足球是圆的，也未必说。他实力强，只能说他那个夺冠的概率相对来说大一些，但他一定就能夺冠吗？我们还是要打个问号啊。
1: 对，现在这个时候先不能把它说成大热，因为一般的大热到最后是吧？
0: 再来关注一下温网。今天呢，温网迎来了单打的次轮比赛，女单赛场老将张帅今天晚上8点对阵赛会10号种子，穆霍瓦。之后，另外一位晋级次轮的中国选手王欣瑜呢，会晚些时候啊，23点，就是晚上11点多对阵11号种子本西奇。
1: 嗯，
0: 其实你看，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对手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强了。
1: 是，就在此时此刻呢，U17男篮的世界杯16进8的比赛正在进行哈，是目前呢，咱们中国 U17男篮是对阵法国 U17男篮。
0: 我刚刷了一下这个比分，现在进行到了第二节的中段。目前中国男篮34-38暂时落后。其实法国队还是很强的啊，法国队很强。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比分起码能，因为我们在上节目也没有看比赛过程，我只是刷了一下比分，我觉得起码比分咬住了，
1: 是
0: 这个要坚持住。如果说这个3-5分的这个差距能够坚持到最后一节，咱们还真的是有机会啊。
1: 嗯，有没有观察过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各位球员都是哪种？是热饮派还是他们肯定喝凉的？
0: 他们还是比较注意，特别是这种大的赛会，千万不要出现一些身体上的状况。
1: 嗯，
0: 但是他那水我看着也是冒汗。
1: 冒汗，
0: 就是上面一层小水珠
1: 啊，那肯定是凉的嘛，因为基本上你像
0: 他们不喝进去，他们喝进去就吐出来，
1: 哦，
0: 基本上是这样。
1: 爱派达星和海绵宝宝呀说呢，以前冰饮派，现在是养生派，
0: 嗯，
1: 只能总结下，哎，老了。
0: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结论吗？
1: 嗨，那不一定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就什么朋克养生的朋友啊，
0: 是，大家可以持续的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如果是想进入视频直播间呢，大家就回复直播扫码进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来自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啊。好像这国外他们对于冰饮的，
1: 他们不喝热的，
0: 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我人生第一次喝冰牛奶应该就是在国外喝。
1: 您肠胃行吗？我想问。
0: 当时还行，现在
1: 没咕噜咕噜的
0: 啊、当时还真行。之后呢我还觉得就是冰牛奶的味道啊我还能接受，反而是咱这儿不是经常喝热牛奶吗、我觉得热牛奶的味儿有点大，就是、那个、
1: 比较腥、
0: 就那个味儿就接受不了，但冰的实际上它就喝不大出来了啊，就跟冰豆浆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好，麻辣哥说一年到头都喝凉水，从来不喝热的，
0: 从来不喝热的、
1: 你看每个人习惯真的不一样，对吧？
0: 嗯。
1: 然后麻辣哥说为啥呢，他因为他一喝热的他肚子还不舒服呢。
0: 哦。
1: ZIKE 特别厉害，说在家里啊喝养生的，在外面喝冰饮。
0: 这是我刚才想问他，我说这是给谁养的呀，这是这个生。
1: 对呀。
0: 那装作养生。
1: 爱帕大星和海绵宝宝呀、说那个为啥不能喝冷的了呢，他说一个是胃呀、喝了凉水啊就不舒服，再一个呢就是牙齿敏感。
0: 是，
1: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老了，以前喝这个是毫不犹豫的啊，现在呢就是牙齿敏感，你就必须得，你觉得冷热酸甜都接受不了了。
0: 我觉得我现在肠胃还能坚持，但是就是牙就一入口啊，牙太敏感了，就有点不舒服，就没必要非得给他制造这个麻烦吧，我觉得。
1: 你看人家大胡子说看完直播，我接着就出去喝冰啤去。
0: 我突然想到。我第一次跟咱们听友们去新疆的时候，我还
1: 喝
0: 了冰饮呢。因为新疆其实它虽然说我们说它温度，当然有些地方像吐鲁番比较热啊，但是呢它是这样，就是很多地方它中午那会儿温度特别高，
1: 对，
0: 特别是在大太阳底下，一早一晚比较凉快。我记得那次我们去到那个大巴扎正好是中午，我也是热的受不了，我就喝了一下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就跟刨冰似的。你见过就是那个小贩儿，他就弄那个把那个冰扬起来，啪用这个杯子接住，里边有一些冰，还有一些酸奶什么的，味道还真不错啊。大家如果是7月5号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有机会要尝一尝这个。
1: 你真是见缝插针的。
0: 是不是
1: 说的我，你别说哈，这么多天说新疆行啊，我都没有特别心动，你就这一个冰饮把我给吸引过去了。
0: 哎，就是那个中午那个热劲儿的啊，你看见你真想喝。
1: 人家冷，阳光下冷，说那是酸奶。
0: 哎，就是，但是它里边是带冰的。
1: 那他那儿奶也很好喝吧。
0: 奶，对，整个的味道还是不错，
1: 是不是，
0: 基本上是一饮而尽，朋友们。
1: 他说就是冰酸奶哈，
0: 冰酸奶。
1: 你要想试试的话呢，就可以来，还能报上名吗？7月5号没有几个名额了吧？
0: 名额不多了，大家如果是这个正好时间允许，你也想跟着我们就是早点去新疆，对吧？在暑期里边早点去啊，因为7月5号刚放暑假，早点跟着我们去新疆走一走的话，就看看这几个名额还够不够啊？大家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直接跟我们的旅游小姐姐联系，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当然，这个季节去到新疆也不是光喝那个冰酸奶啊，这些这是一部分啊。就当地比较有名的饮料，还有那个叫什么丝，带气儿的那个格瓦斯。
1: 是那儿的，
0: 那儿也有，不是说光有那儿，就是咱们这东北也有，但新疆也有那个东西。之后呢，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去到新疆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瓜果梨桃了，什么哈密瓜、西瓜，这瓜那瓜，这桃那桃都有。
1: 所以大家呢，其实去到新疆还有很多丰富的体验哈。发新疆两个字可以看行程，如果想预定名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7月1日至10月7日，济南地铁将正式发售季期票，共两种类型：一日票15元，三日票35元。乘客可在济南地铁 APP 购买电子票，或在指定车站购买实体票。临沂文旅暑期消费券发放，全国中高考生免费游蒙山、琅琊古城。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领导的国际空间站阿尔法磁谱仪实验发布了磷、氯、氩、钾、钙等五种宇宙线的精确测量结果，首次将能量范围扩展至万亿电子伏。在此项原子核流强分析工作中，山东大学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至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关注全省天气，滨州、东营、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至34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Here we go.

0: 来自陈楚生何洁的一首《经过》啊。这个经过我们今天聊了这一下午，大家也都目前也都知道大致的养生的情况了。
1: 你看会玩就说你们聊半天，夏天喝什么最解渴呀？不是水，也不是冰可乐，是牛奶。他说这东西最解渴、
0: 牛奶能量值稍微高点的吧。
1: 他说除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还有全脂牛奶。冰镇的碳酸饮料虽然让人感觉更解渴，但是呢不如刚才说的这三种在身体里的水分流得更久。
0: 而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讲，喝牛奶还是好的，对吧？既然我们今天都聊到放暑假夏天喝什么冰饮料啊什么的，结果我们这个季光满图说明天马考试要送出祝福、泰山博小的李大神同学那得吃块雪糕高中、
1: 这么个意思，
0: 高分高中、
1: 祝泰山博小的李大神同学放平心态超常发挥啊。我跟你说你这就给他压力
0: 啊
1: 啊，
0: 吃块雪糕有什么压力？
1: 平常不是，就是那个挂记的这个事儿，他其实给的压力，就当平常的一天就行。
0: 小朋友那个时候确实不在乎，而且就想喝点那个冰的，喝点吃点这个雪糕。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冰袋，几乎每天都得2毛钱买个冰袋，特别过瘾。
1: 不是5毛吗？
0: 啊？
1: 你我怎么记得是5毛钱一个冰袋？
0: 我印象很深刻是2毛。那可能咱们这儿
1: 你在哪买的便宜你不告诉我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哪儿买的便宜，哪儿便宜我们得告诉大家，
0: 是
1: 对吧？
0: 那我们必须给大家说呀，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大家还是来我们这儿买，
1: 对，
0: 150毫升的才189，朋友们，
1: 而且是资生堂蓝胖子啊，大家用过都知道啊，就是夏天到了防晒了，咱们防晒集中需要的时候，你这买的全家都能用，150毫升，对吧？
0: 而且150毫升这种大容量，你这一个夏天你用起来你也放心的用，你也不怕用完了，
1: 也不心疼
0: 了，不心疼。
1: 对，
0: 哎，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得多用一点，
1: 是、
0: 效果好。
1: 189是什么含金量呢？平时专柜啊，50毫升要200多，你算一算，咱们150毫升
0: 就要600-700了。
1: 对啊，189真的太合适了啊！
0: 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呢？您就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还是这个公众号，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关键词还是秒杀。
1: 哎，是的，这个防晒霜买了之后呢，就是防晒养肤加抗初老，你日常护肤呀，还有出门通勤啊，或者户外你去出去旅行暴晒都可以啊。其实假期出游真的是全家都行，你就带上这么一瓶，全家抹都不心疼，
0: 都用也可以，
1: 是吧？
0: 是不是啊？大家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马上就可以下单了。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9: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Monica 这首歌奠定了张国荣在歌坛的巨星地位，同时这首歌也打破了当时香港乐坛以往抒情风格，以充满青春激情的演绎大放异彩，开创了快歌劲舞热潮，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张国荣这首 Monica 是一首翻唱作品，香港乐坛著名词作人李彼得进行了重新填词。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李彼得刚刚失恋，偏偏歌曲编曲李小田又要他创作一首开心的快歌，于是李彼得独辟蹊径，创作了这首歌，表现一个对爱人追悔莫及的男人内心的呐喊。Monica 为当年香港乐坛注入了劲歌热舞的新活力，成为粤语劲歌的经典之作。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张国荣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20: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1986年，香港 TVB 出品了时装电视剧《流氓大亨》，由万梓良、郑雨玲、吴启华、周海媚、刘嘉玲等主演。该剧讲述的是一对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亲生兄弟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曲，由徐小凤演唱的《城市足印》和电视剧一样，成为很多人岁月记忆的一部分，久久挥之不去。

徐小凤是香港乐坛为数不多横跨了多个时代的歌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她有小白光之称；七十年代，她以一首大哼赢得广泛好评，从而开启了她粤语流行曲时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早期，她先后演唱了《风的季节》《顺流逆流》等经典歌曲，成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代表人物。徐小凤充分发挥了女歌手低音部分的特色，以低沉磁性的声线以及朴实而不矫揉造作的演唱风格，成为香港乐坛的实力派歌手。重温时代声音，回味港乐经典，爱听金曲捞，歌声耀香江，经典永流传。徐小凤，城市足印。

0: 剩下七月，华S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

0: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勇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21: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是由王文清作词作曲，王杰演唱的《惦记这些》。陈百强一次在出租车上听见了王杰这首演唱的歌曲，便深深被吸引，萌生了演唱该曲粤语版的念头。最后由潘伟元作词的《一生何求》诞生了。

0: 走。
1: 一生何求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在1989年，这首歌可谓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那时他的炙手可热，除了是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外，从歌曲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陈百强是上世纪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之一，被视为香港第一代偶像歌星。陈百强演唱歌曲给人唯美细腻之感，有着不着痕迹的修饰，而擅长演奏钢琴的他对旋律的处理上更凸显出浪漫和雅致的格调。
0: 是我的所有，
1: 重温时代声音，回味港乐经典，爱听金曲捞，歌声绕湘江，经典永流传。陈百强，一生何求。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22: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妈 ，I love you。
1: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2: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1: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2: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1: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4:00。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在四大天王称霸香港乐坛的那些年，李国祥犹如一匹黑马，凭借这首《摘星的晚上》以及《余情未了》《总有你鼓励》《多一点温柔》等歌曲，奠定了自己在香港乐坛实力派的地位。李国祥的歌声中总有一种流年冲刷过而留下的沉浸感，可以称之为那个时代的烙印。同时，他的每一首歌也是以一种更加自然、更悠闲的声音演绎一种感性、浪漫的气质。
1: 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美梦。
0: 随着李国祥后来逐渐淡出歌坛，他的这些经典之作也定格在了那段群星璀璨的岁月当中。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李国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从来没有一首舞曲旋律在中国如此流行。这句话中提到的旋律，就是由德国组合摩登雨露演唱的《路易兄弟》。这首歌发行于1986年，曾被50多种语言翻唱过，但最令中国歌迷熟知的是1987年邓婕宜的翻唱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风靡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各大 disco 舞厅。电影《你好，李焕英》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段经典旋律。如今老舞厅已经变成了记忆中的温情符号，红红绿绿的旋转彩球映照出的是那个年代斑驳的青春。而当这首舞曲再次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些热烈燃烧过的岁月。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摩登语录。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2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6: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5: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0: 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3支1.8克的中药，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师宗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3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3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只要未来可期，今天就值得欢喜。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临沂、日照河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是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34到36度，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3度。雨水暂歇，这个高温又抬头了，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来袭。未来几天呢，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多个省份将会迎来高温天气，4号，也就是本周六，这个高温的势头将会达到一个鼎盛。最近呢，也正值这个暑期刚刚开始，咱们孩子们出去玩也好啊，运动也好，一个是尽量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再一个带着水啊，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周四日签。当然今天很多孩子还是在考试阶段当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微笑薄荷还有柠檬、泰山如风，孩子都考试了，给他们加油。我们的 YY 说，今天大贺要期末考试，老母亲比他还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放假就不用接送啦。果果他爹也说，这个孩子总算考完试了，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老师们也可以休整一下了，这个该家长们上线了啊，进入战斗模式吧。还有我们的俊瑞考试顺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青川落日满秋山说，今天孩子是初三期末考试，愿孩子能够从容展卷，笔锋落处都是你三载深耕的星光，收获属于自己的盛夏答案。哎呀妈，这太好了。还有我们的燕子说，祝我们家文轩宝贝今天考试顺利，也是为小学阶段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了。今天要给我们的孩子们加加油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要提醒大家，想给孩子们发一个咱们这个考试的祝福的信息，没有关系，没有问题，但是咱能把孩子的名字写上吗？祝我家闺女，祝我家儿，这个没法念啊！我想念一下咱们孩子的名字，好不好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日签的同时来参与节目互动吧。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瓜类蔬菜发苦还能吃吗？
1: 像丝瓜、护瓜、西葫芦、黄瓜、南瓜、冬瓜、甜瓜，这些蔬果都属于葫芦科植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它们的口感基本以清甜或清淡为主。少数葫芦科的蔬果在生长过程中遭遇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不当施肥等影响，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大量合成一种名为葫芦素的植物毒素。通常果实的味道越苦，意味着葫芦素含量越高，不建议食用。如果吃到了发苦的瓜类蔬果后出现不适，无论症状轻重，均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急诊，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或抗生素，以免掩盖病情，延误治疗。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好天气降落，你心里来自陈晓东的 No Way。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小雨同学，还有顾瑞山同学，以及陈曼泽同学，还有胡瑞军同学，欢迎大家啊！感谢咱们的朋友们发送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因为今天很多孩子们考试，祝以上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的同学们期末考试能够认真读题，细心检查，考场从容，如愿得分。当然了，咱们这个小芝也说了，其实希望孩子正常发挥，一切顺利就好了。还有再来看一下我们两颗西柚，也是我们的老师朋友，他说这两天呢学生考试，希望我的娃儿们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哈。我们的云佳说到了最近因为有报志愿，还有这个开始录取工作的咱们的中高考生们，他说这个四面八方都是前方，这句话送给咱们的考生朋友啊，也祝栗子开心，谢谢。还有我们的大鱼说，早上好，元气满满，开启新一天的工作吧。孩子们考完试了，但是咱们的工作还要再继续当中。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本周呢我们的 Coach 家的明星表款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也是限时返场了。因为之前卖的时候呢是直接售罄了，很多朋友在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确定什么时候还会再上，所以呢一直没有给大家通知，现在是终于返场了，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因为它是演员吴谨言还有歌手刘欣的同款，低调简约不失奢华，也是夏季出游的一个搭配的必备。 Coach 的品牌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元，现在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给到大家依然是三折的优惠，只要468元，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都是可以的。百变穿搭配上这样一块轻奢的腕表，是更添亮眼的气质了。它一共有6种颜色可以来选择，黑金配色，还有红金配色、绿金配色、棕金配色，就是都有各自的风格。唯独一点，每一款的颜色的库存数量确实是有限的，大家回复手表来拼一下手速，因为之前是卖断货了，很多朋友想要那个棕金款的或者想要黑金款，但是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官方旗舰店价格1620元，现在大家回复手表两个字是只要468元，给到大家三折秒杀价。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是一个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更开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回复手表两个字，扣着经典的小方糖系列腕表，现在是限时返场，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毛不易，盛夏。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不知道大家有不多少人这个平时有带饭上班的这种习惯。

因为这两天这个温度呢，就是如何保证饭菜的新鲜度，在这个盛夏真的是一个焦点问题了。夏天怎么保证带的饭不会坏掉？首先就是把你平时用的那个保温盒，别用那个保温盒了啊，换成保鲜盒，就是头一天晚上做完的食物，第二天中午再吃的话，再高级的保温盒也不可能让饭菜一直保持在细菌无法繁殖的高温，反而会在温度缓慢下降的过程当中长期保持在最适合细菌繁殖的温度段，所以更容易变馊。因此呢，这个普通的保鲜盒，哎，这个时候反而能够起到一个密闭的作用。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做好的饭菜坏得慢点呢？建议大家这个饭菜啊，做好之后趁着还烫还热，立刻放在保鲜盒里边密封，然后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进行冷藏，趁着它烫的时候密封，是为了保证里面没有活着的细菌，外面呢也进不来，而立即冷藏呢，是让这个饭菜呢能够快速的降温，尽量缩短停留在30到40度这个最适合大部分常见细菌繁殖的温度段啊，减少这个停留的时间。当然还可以加一些抑菌的调料，醋啊、姜汁啊、蒜泥啊、芥末呀、鲜辣椒段等等，其实这些调料你别小看它们，还是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的。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日，济南地铁已上线计期票，计期时间内可不限次数乘车。此外，济南地铁 APP 福利同步上线，累计乘车每满100元赠送一张电子单次票。济南公交专属接驳品牌小微博今天新开2条高峰微循环线路，覆盖水屯、张马屯核心居住组团，补齐片区公共交通短板。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布终极海报，影片将于7月4日开启全国点映，7月10日正式上映。动画电影《八仙》发布剧情预告，该片由穆正阳担任导演及编剧，7月24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4至37度，其他地区30至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1: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0: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八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三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1: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这个小白 T 提醒大家，真的可以多囤几件，好穿百搭，买着一件能穿三季，更何况现在是79元直接到手三件，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每年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上一次我们的这个小白 T 特别的经典，但是呢这个售罄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非常的受欢迎，不仅是这个价格，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质量，220克的重磅纯棉 T 恤还是正肩的，现在呢是12个颜色，并且这个尺码是从 S 号到 5XL 都有，最大是能够穿到200斤的。现在市面上其实 T 恤的材质非常多，但是穿来穿去还是棉 T 恤，还而且我们这次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面料厚实不透，还做了全身的抗菌，并且这个领口是螺纹领口，怎么洗都不塌，正肩版型也显得人非常的精神，80斤到200斤全都能驾驭，这是可以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经典百搭款。现在拍三件呢只要79，如果想选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尺码，大家来怎么下单呢？咱们就是选好尺码，选好颜色，然后加入购物车，到时候呢咱们选好三件，在购物车当中一起这个加购就可以了，到时候会自动满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手速要快点，因为这个 T 恤真的非常受欢迎。另外呢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的清凉一下秒杀专场溯源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这次是来到了资生堂的北方大仓，为大家带来超多的冰爽美妆和惊喜福利，马上来连线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夏日秒杀专场这次特意带大家来到资生堂的官方旗舰店北方大仓，那不管您是从某东某猫还是某音的官方旗舰店下单啊，北方地区呢都是从这个仓库发出的。没错，我们为大家找到了真正的源头，您不用再费心比价了，更不用担心品质，源头仓库发货，正品保证，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享受真正的实惠。要知道啊，这个仓库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这次呢他们也是为我们山东广播闪电优选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你走进货仓啊还真的是有一点小震撼，不愧是资生堂的北方大仓啊，各种资生堂系列的美妆是琳琅满目，不仅有正装，还有性价比更高的中样小样，价格呢全部是原价的1折2折啊，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夏日秒杀专区看一看。这次呢闪电优选为大家精心挑选了10几款超高性价比的防晒美妆，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炎炎的夏日啊享受到真正的实惠和清凉，比如说夏日晒后修复不可少的安热沙焕彩亮肤修护精华乳12毫升的小样，夏日护肤从来不只是涂防晒就够啊，真正的防护是白天防晒加夜间修护的双剑合璧，那这款精华乳呢特别添加了高浓度的绿茶精粹和亮肤修护成分，晒后修复的同时啊还可以改善肌肤暗沉，维持透亮光泽感，而且12毫升呢才19.9元，建议趁活动啊多囤几支，出差旅游超方便。除此之外还有我个人每年都要回购的一款安热沙的经典小金瓶防晒乳了，新升级款更加的水润轻薄，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户外旅行都超合适，60毫升只要99元，四季都能用。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 送秒杀两个字就进入我们的秒杀专区，更多资生堂的夏日福利秒杀品等你来抢购哦。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楼真。是的，现在我们是清凉一下秒杀专场的溯源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次呢是来到了资生堂的北方大仓，超多的冰爽的美妆还有惊喜福利只在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大家呢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专场溯源的链接已经在里面了，超值福利进入到我们的溯源专区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正宵心要让你听见，我们 Radio 旅行家七月的新疆伊犁八天的暑期团，七月五号的团还有最后几个名额，这个消息一定要让大家听见。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咱们回复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我们的招募也快要结束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这次呢，如果大家跟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多带几身好看的衣服，因为这次呢，那拉提、库尔德宁是双草原连玩，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出片的。还有就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另外呢，独山子大峡谷也是一定要去拍照，因为那里的这个景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无法形容，因为它是那种一年地质奇观，所以你看到那里才会发现你可能去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地质的这种感觉，而且它也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一个取景地，所以这个视觉冲击是非常震撼的。另外呢，独库公路不用多说了，这个一日之内让你穿越四季，并且呢它是只开放四个月的时间，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七月份是最佳的游玩季。我们在路上的时间有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呢非常的宽敞，那么路上的时间呢也是更加的舒适。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看我们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